0: 最近新闻是上上面就是，他说用放在地面就完了，还有这 SD 包装、两层、我把是一个生活的一层的水，但还有个 X 为他们把我套上的锅，后车里站了那个从他们的厂子里下出风。下个季节都给他刷外公，奥斯卢加的那个车马兰姆，奥斯卢加的外公那天，我也出来了，我也好了，我让他快点养老，我让他快点离开，离开他，离开他去哪里？离开他爱他的那个爸爸，爱上了别的奥斯卢加的那个生活，那个什么，太长了，他那时候去哪里是不爱他？
1: Thank you.

0: 这个就不是光光亮亮，是一个是这样子。
1: 可能你的姐姐可能听不来，他不的，你那么的给都是你给送过来，他拿什么来给你当保障回来的？不是，就这个样子回来你，那你二哥干出人不的巧，对面去了，你说为啥干这？你真是把这个女的搞成这了。俺家爹如果没你，他女儿买不回去的嘛？俺家你妈哪里敢回去呢？